0: 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随手翻开的一本书，在几千年前是什么模样呢？中国最早的书长在竹子和木头上，人们把竹子弄成了一条条窄片，就叫做剪，用绳子编连起来叫做册。册子的册这个字，你看一看它是不是就很像几根竹简用绳子串在一起的样子。孔子晚年读周易，翻来覆去把竹编剪的这个牛皮绳啊都磨断了三次，围编三绝，就是真读书读到了绳子散架。但是竹简有多沉呢？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文书啊有120斤重，西汉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文章，用了3000片竹简。那个时候的学富五车，搁今天来换算的话，大概就是800多万字的知识量。后来呢，有了帛书，写在了丝制品上面的一个书，轻便了，但是非常的贵。在1942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实物，也是第一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从刻在龟甲上，到写在竹木上、丝帛上，再到后来的造纸术出现，书变得越来越轻，但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轻过一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

0: 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这是中国金属乐史上内敛的一首悲歌。1995年，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因为车祸离世，这支刚凭借着《梦回唐朝》站上中国摇滚之巅的乐队，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的挚友，也失去了乐队的核心纽带。两年后，他们在专辑《演绎》当中写下了这首《月梦》，没有嘶吼，没有怒愤怒，甚至没有一句直白的告别，只有像月光一样铺下来的旋律，用中国古典五声音阶的吉他弹着我们独有的克制的思念。原来金属乐的温柔也可以使中国式像山水一样沉默却重过千斤。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厄运金属传奇安斯玛乐队， One Last Goodbye， 最后的告别。

这是来自 Anthema 乐队 One Last Goodbye。 他们从早期的厄运金属慢慢转型为氛围摇滚，这首作品也是他们人生当中最痛的表达。2001年，主唱的弟弟因为抑郁症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写一首嘶吼的愤怒的歌曲控诉，而是写下了这首极度克制的作品。没有厚重的厄运 riff， 没有撕裂的人声，只有慢慢推进的吉他和像耳语一样的演唱，唱的是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面对亲人离去时无力的告别。他说最痛的悲伤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德国的金属乐队 Blind Guardian， 游吟诗人之歌。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

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My December， 这是他们专辑混合理论的 B 面曲，也是本明天最私人的一首歌。2000年他们凭借首张专辑一夜爆红，无休止的

巡演、采访、商业活动，把这个年轻人推到了名利场的中央。那年冬天 ，Chester 一个人在巡演的酒店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雪，写下了这首歌。金属的温柔是在全世界都让你往前冲的时候，留给自己一片可以停下来喘息的雪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荷兰的交响哥特金属乐队幼稚本货乐队，回忆。

这是超载乐队的《梦缠绕》的时候。90年代的中国摇滚圈，超载是公认的技术天花板，高崎把美式激流金属带到了中国，写了无数高速炸裂的作品。但这首《梦缠绕》的时候，却成了那一代摇滚青年心中温柔的印记。这首歌写在90年代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也是迷茫的时代。一群抱着摇滚理想的年轻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在爱和等待之间拉扯。他没有写愤怒的控诉，写了细腻的藏在梦里的思念。编曲里的吉他 solo 没有炫技，只有温柔的倾诉，把激流金属的技术融入了柔情的情绪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前卫金属乐队 Dream Theater 梦剧院乐队，精神永存。

温柔又辽阔的一首歌，来自月下舞台上极具氛围感的宝藏的摇滚曲目，来自于霓虹花园的无人的海边。整首编曲偏向清新的后朋克的风格，澄澈的吉他前奏干净治愈，舒缓的鼓点轻柔的铺垫，没有什么厚重的器乐堆砌，留白呢也是恰到好处，多了很多在海边晚风般的温柔和松弛。再加上主唱的这个清澈的声线，带着少年独有的纯粹和执拗，一字一句微微地诉说着孤独、自愈和释怀。我们这一生啊，总会遇到无人理解、需要独自撑伞的时刻。其实不必焦虑，也不必强求，偶尔放空，偶尔独处，偶尔自愈，就像是海边的风一样，能够接纳所有的情绪，和自己的温柔和解。听完了温柔的海边独白，我们要走进很鲜活的人间烟火，依旧是我们熟悉的五条人乐队。这首歌叫做《阿珍爱上了阿强》，可能也是很多人这几年在经常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是整个月下的舞台上最治愈、最接地气的民谣摇滚的经典。这首歌也延续了乐队一贯的市井的曲风，编曲非常的简洁，再加上木吉他简单的扫弦搭配着随性的律动，唱着他们的方言，非常的松弛慵懒又温柔，就像是好朋友在你的身边轻声的闲聊。我们来听听这首吧，我觉得超级洗脑的一首歌，《阿珍爱上了阿强》，来自五条人。

觉得我上周听了潘尼西林翻唱自朴树的 New Boy， 我们当时就说过，我说这首歌是我听过所有的翻唱版本当中最喜欢的一个版本。今天又听了潘尼西林的这首经典的歌，月下第一季第七期的一首歌曲叫做 Say It Again，重回少年时光的一首歌，也是月下经典的一首舞台的歌曲，偏向英伦摇滚的清新风格。吉他的音色干净通透啊，编曲简约也不堆砌，非常的贴合少年感的温柔的氛围。年少的喜欢坦荡直白，年少的热爱纯粹执着，长大之后可能大家都变得谨慎一些，内敛一些，却依然会被少年感的温柔打动。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能够守住心底的纯粹和赤诚，永远心怀热诚，永远相信美好。接下来的这支乐队，之前好几次草莓音乐节都来过我们镇江唱歌，旅行团乐队大家熟悉吗？也是月下啊第一季第八期的一首作品，叫做 Bye Bye。 我发现这个月下第一季请的都是一些老牌的摇滚乐队，我们之前有听的那个痛痒啊带来的西湖带来的公路之歌，包括这次旅行团乐队在第一季的舞台上的这首经典的 Bye Bye， 月下舞台上最温柔治愈的告别曲，充满了希望，编曲清新明亮，也是属于典型的城市治愈的摇滚，经常能被旅行团的歌声所治愈，分享给你。

我们曾经心怀滚烫，满怀理想，在岁月的打磨当中慢慢的趋于平凡，但平凡不等于平庸，认真的生活，默默的坚守，不负自己，就是普通人最最了不起的理想。偶尔迷茫，偶尔疲惫都没有关系，我们在休息之后依旧可以心怀热爱的奔赴前路。接下来我们的电台情歌要带来月下第二季第13期的一首作品啊，这支乐队之前来过我们镇江唱歌，叫做后海大鲨鱼，它的名字叫做星耀野，这是月下舞台上非常解压和治愈的自由摇滚，想要送给永远向往自由，永远心怀热烈的你们。我觉得后海的编曲就是一直都是比较明亮热烈的，律动感十足的，可能也是很多人心里认为的摇滚应该有的那个样子，没有什么 emo 和压抑，满满的都是奔赴山海的不负热爱的坦荡和热烈，肆意的洒脱的演绎也充满了少年无畏的力量。愿你永远保有奔赴自由的勇气，不被世俗消磨，永远热烈，永远自在。我们来听后海大鲨鱼带来的星耀野。

七夕快到了，给女生送礼物的赶紧看过来。送礼物在于好寓意，那么手表戴在手腕上就寓意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块表呢，是经典的瑞士知名的腕表系列啊，天梭小美人的系列女表。瑞士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这么说吧，有些东西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带表，百年的老牌了，一块天梭戴上手腕，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的那一刻，心里的那种踏实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了的。那么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他家线上的热门的款，精致又不张扬，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这就是你手腕上能拿得出的名片。今天带来了三款呢，银盘的钢带款配罗马的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还有一个是棕皮带白盘款，柔和显贵，另外还有一个是绿皮带白盘款，自带法式的文艺感，那么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合各种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小美人系列是要30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的七夕福利要限时价只要1299。另外呢，我们也想为想给老公送礼物的这些女生们准备了很有质感的天梭的男表，带来了金刚表带、皮质表带2款，那么今天限时福利同样的价格是1299，满满的甜蜜的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刘宪华《灯暗下来》。
2: 灯暗下来，闭上眼感受，就勇往直前，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闯。哦哦
0: 哦，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3: 谁不见穹苍，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
4: I knew suddenly you'd be grieving, I'm only half sure that I mean it.
0: Charlie XCX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有时候你特别想找人谈谈心，但到最后你会发现往往都谈不出所以然。慢慢你领悟到，你想倾诉给别人的，别人不一定会耐心听下去，谈心只会让自己更加迷茫，即使告诉了别人，别人也理解不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成长呢？有人说，成长就是你哪怕难过的快死掉了，但你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课上班，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在意你发生了什么。关于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既然解释不清，那就不要去解释。没有人在意你的青春，也别让别人左右了你的青春。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我欣赏这样的姑娘，可以爱得撕心裂肺，也可以走得干干脆脆。虽然如此的干净利落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但那段疼痛的时光只有一个人咬着牙走过，才终能练成驾驭幸福的能力。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

你下的决心足够坚定，才会不动声色。每次高调的宣誓和喋喋不休的强调，都只是虚张声势。真正要放弃一个人，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都是沉默的有些隐忍，刻苦的感受，会让你什么都不想说，不想让人知道，不想听任何人的应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段简单的旋律总会勾起一份不简单的回忆，无论走到哪里都该记住，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对很多人来说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风景。

有人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既然我们都是过客，就该携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起落的人间。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现在呀，家家户户都喜欢养小猫，我也不例外。那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呢，宋代人养猫不叫买猫，叫做聘猫，得写聘书叫纳猫契，写上猫的样子，还有聘期以及不得弃养之类的约定。聘礼呢也非常的讲究，要送给原主人家呢一般是一袋盐或者是一条鱼，寓意着缘分和年年有余。而且啊，还得翻黄历，选一个良辰吉日。陆游那一只小狸奴其实呢就是这么聘回来的。他在诗里面写果言赢得小狸奴，哎，那个得意的劲儿感觉像是娶媳妇儿一样啊。所以你看呀，800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养猫不是占有，而是请一位家人回来。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3年的张学友发行了粤语专辑《我与你》，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说是代表了1993年香港歌坛唱片制作的最高水准。3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里很多首歌的前奏一响，依然会让人心头一颤。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专辑是由宝丽金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制作人由欧丁玉担任。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在香港持续大热，很多首歌也成为了冠军单曲，还有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1993年，张学友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全年最高销售量冠军 IFPI 国际歌手大奖、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金奖等等等等的奖项。这首歌的原曲是巫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后来经刘卓辉重新填词改编为了粤语版本。每次前奏一响，眼前就是90年代港乐的黄金画面。

一首来自张学友《忘记他》，还是由刘卓辉填词，作为这张专辑当中少有的快歌。这种轻快的都市舞曲其实是营造出了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反差。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唱腔是张力十足的，一边喊着忘记，一边又流露出那种难以释怀的挣扎感。

梁咏琪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初见心动曲《贴心》正式上线，旋律轻快，温柔治愈，都是少女心事。来听这首《贴心》。

时间拉回1998年6月，收录在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胆小鬼》啊，也是成为了梁咏琪的打造出了一批英伦同步流行的新名场浪谣。李思松第一次见到梁咏琪的场景就成为了这首歌灵感来源。那个年代的梁咏琪用一首《胆小鬼》定义了什么叫做清新。

侵占属夷的地盘。万历武功录记载，隆庆和议之后，边关将士赶走了属夷，将他们的牧场改成耕田。蒙古兀良哈三位属部首领十二官被逼无奈，率领部落逃出大明，前去投靠俺答汗的孙子。属夷若要回归塞外，就会重新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为此，从隆庆到万历，宣府所辖区域一直在修建长城，他们主要防范的就是属夷部落。白河堡北边的长申地堡就是因此而修建的。历史学家的徒步之旅，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

0: 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嘉靖年间任陕西三边总督的王琼曾经写过一本《北鲁事记》，其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嘉靖八年七月的某一天早晨，五个蒙古骑兵来到长城下边，跟戍边的明军说话。蒙古骑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首领派来打探军情的。他们问：“你们这边日夜牛车不停，是要做什么？”戍边官兵答道：“上边调齐了千万人马，运送粮草，准备攻击你们的河套地区。”蒙古骑兵慌忙说：“河套有很多我们的人，打不得。”随后又说：“我原先是维州人，咱们换一下弓箭，证明我确实来了长城，好回去给上面交个差。”
1: 维州在如今宁夏边境，是明朝属地。
0: 明军问：“你是维州人，为何不回到大明啊？”
1: 蒙古人答：“
0: 维州难过，草原自在好过，我不投降。”
1: 王琼曾说：“秦晋之民困于边防，父子离散，深痛惜之。”这句话或许可以给维州难过做注解。边民的生存处境如此艰难，当然会有大量投降的人，因此蒙古草原就有了不少汉人部落。史书记载，赵全部落有三万人，李自新部落有六千人，其余还有若干千余人的小部落，他们过着春夏耕牧、秋冬围猎的生活，逐渐被蒙古人同化，成为今天蒙古族的一部分。到了五花草甸，县城往东7公里，有一座造型古朴的建筑，名为梳妆楼。它形似一个方块，上端有一个穹顶，跟宋元时期中原传统建筑风格明显不同。在清代地方志中，这个建筑被称为萧后梳妆楼，传说是辽圣宗之母萧太后梳妆之处。楼上的穹顶应该就是元代的圆顶殿。这种高规格的建筑让很多学者怀疑这里就是著名的茶寒脑行宫。1999年秋天，河北省考古所清理砖楼周围，意外发现

0: 外加金属套圈，成为一口棺材。埋入地下后，再让马群持续踩踏地面，将其踩成平地，直到春季青草复生，这里再也看不出墓葬的痕迹。考古学家认为，梳妆楼是墓葬上面的祖堂，是用来安葬牌位的，所以它原本可能叫树棺葬，后来才讹称为梳妆楼。墓葬里出土了一件丝织长袍和一个鎏金银带钩，据此可以推断墓主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元代蒙古贵族。墓葬周围有一块破碎的石碑，上面残留着三行铭文，记载着墓主人的名字叫阔里吉斯。阔里吉斯是元代蒙古人常见的名字，在史料里有很多位阔里吉斯，到底哪一个才是正主呢？发掘者最开始认为墓主是汪古部第四代首领，也就是忽必烈之女月烈公主的儿子，恰好他先后娶了弥施公主和爱牙施里公主为妻，与墓中一夫二妻的格局吻合。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质疑，根据文献记载，独墓棺葬是皇家专享，也就是说梳妆楼的墓主必定是皇室成员，而且地面建筑有浓烈的伊斯兰建筑风格，而元代皇族中只有忽必烈之孙阿南达信奉伊斯兰教。史书记载，梳妆楼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阿南达父亲的封地，因此梳妆楼的墓主更可能是阿南达。目前为止，梳妆楼墓主的身份仍未确定，尽管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但证据却可能指向多个结果。大概历史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真相的信念与热情，相反是承认真相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当历史学家开始旅行，沿途所见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本《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带您踏上一条看似普通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蜕变，也是一场关于历史的深刻探寻。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月夜说，本书作者罗新老师有着历史深度眼光，看待事情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时间点，而是放眼历史长河，完成这趟徒步之旅的精神更是让人敬佩。读者海皮亚说，打开这本书引用的诗词和典故几乎俯拾皆是，作者对于史料的信手拈来也让人大为惊叹。在常人眼中不起眼的山头土包，可能就埋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读者梦寐说，作者通过行走大都到上都的古道重新发现中国，书中援引了大量原曲和史料，兼具文学性和史学性，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游记。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泰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东岳泰山，古名岱山，又称为岱宗。传说昔日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的身体变化创造了世界，他的头变成了泰山，故而泰山被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天下第一山，成为五岳之首。泰山主要风景名胜点有56处，如泉水干裂的五盘池，古柏参天的柏洞，犹如云梯的18盘，耸入云端的南天门，白练高悬的黑龙潭瀑布等。而纷至沓来的文人墨客也使得泰山成为罕见的历史人文荟萃的游览胜地，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

如岱庙、王母池、鸿门宫、斗母宫、武松亭、南天门、碧霞祠等等。泰山顶峰看日出，历来为游人所向往，也使许多文人墨客为之高歌。日出之时，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撕破黎明前的黑暗，使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泛白，慢慢透出暗红色的光芒，直至最后变成耀眼的金色，喷射出万道霞光，最后朝阳如同火球一般跃出水面，腾空而起，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令人叹为观止。与旭日东升相对的晚霞夕照，也是泰山一个独特的美景。当雨过天晴，天高气爽，夕阳西下的时候，站立于泰山极顶之上，仰望西天的晚霞，只见朵朵残云如风似鸾，夕阳将柔和的余晖慢慢洒向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云峰之上均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闪烁着奇珍异宝般的光辉，山顶的景物在一层一层的着色，云彩的颜色五彩缤纷，奇异莫测。水池彩笔染长空，几处深黄几处红，清泉泻万仞，落日遇千峰。古人的诗句将泰山晚霞夕照之美书写得淋漓尽致。

0: 这半个月内都没有和刁梦娘通过电话，也没有得到她要来南山的信息。我给他们都留了联系方式，有新的情况他们会及时联系我们的。不过，照现在的情形来看，
1: 就算刁梦娘到了南山，
0: 她也不会联系她的同学和老师的。依我看，她很有可能还藏在东家。
1: 藏在哪里都是大海捞针。
2: 我们还是需要实际的进展才行。是啊，希望天意那边可以顺利点吧。放心，
3: 他办事不会出岔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调查他在南山的故交。总能问出结果。就算大海捞针，也得一查到底。第二天一大早，宋天意再次敲开刘大龙家的院门。
4: 你们呀，还没回去呢。
5: 钱大伯，打扰了啊。有些事儿啊，我们没办完，还不能回去。什么事儿啊？我们能进去吗？进。
4: 谢谢啊。钱大伯，这下能让你女儿出来了吧？
5: 哎呀，我跟你们说过了，我闺女她没回来。 钱大伯，我知道您是个实诚人。您看这些孩子的鞋，新的吧？还有那天坐在这儿的大娘，身上穿的衣服是新的，围巾也是新的，围巾上的褶啊都没烫平的。这些不都是您女儿这几天带回来的吗？钱大伯，您不让我见您女儿是有什么难处吗？你们找我闺女有什么事儿啊？
6: 她处了个对象，邻村的，一块在东江打工。现在我闺女不想跟她处了，她老缠着她。我，
5: 钱
4: 大伯，我向您保证，绝对不会给她带来麻烦的。我们是纪委监委来的，就是问她几个问题。
5: 那好，你们到屋里等一下，我找她去。
4: 好，谢谢您。
7: 过了一会儿，钱巧霞跟着父亲走进了堂屋。
4: 钱巧霞，你好。
7: 您找我什么事情啊？
4: 钱大伯，我们想和巧霞单独谈谈，您看。
7: 哦，那您谈。
4: 谢谢啊，
7: 谢谢。
4: 来，请坐。
7: 我这次来找你，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刁梦娘的情况。我跟她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我们是
4: 纪委监委来的。你想知道什么？刁梦娘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起码有一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不过，她前几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7: 说要出趟远门。他有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他说出差，想借此旅游一趟，问我能不能一起去。其实我对象是知道我跟刁梦娘的关系的，扬言想要干掉刁梦娘，我怕出事儿，没敢答应他。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已经把他老婆和儿子都办好了美国移民，他准备出国呢？
4: 你说什么？他现在逃离东江市，是想等这阵子风头过了，再出国继续生活。我不知道，
7: 刁梦娘他怎么可？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吹牛说如何如何能搞到钱，一年能搞几百万，我就急他给我买房，他才花了50几万给我买了一套房子。
4: 那套房子是在东江吗？

0: 原来他是这样的。我这阵子真的没有和他联系，最后一次，他说他手机坏了，让我过阵子再联系他。
1: 刁梦玲给你买的房子具体在什么地方？
0: 万家花园七栋三单元505室，我回去就搬走了。
1: 谢谢你，如果下一步得到了任何有关刁梦玲的消息，请立即告诉我。这是我的电话。
2: 知道了。
3: 周强、宋天意向赵达生汇报工作。
4: 天意啊，这次干得漂亮。
5: 书记，您过奖了。
6: 那套公寓公安已经监视起来了，一有情况会及时联系我的。
4: 非常好，关于手机信号的事情应该是刁梦良联系的同伙帮忙转移的，不过同伙的事情暂时还不能分散我们的精力去查。
6: 我估计啊，这是他的一个套路，他想让我们把中国先转一圈，然后回到东江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放心大胆地往外走。
4: 咱们现在得设法让他自己找上门来。
6: 这怎么可能？
4: 你看他现在这么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自首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7: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刁梦良这么跟我们周旋绝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境，逃脱法律对他的制裁。那么你想他会去哪儿？刁梦良的老婆孩子在美国，他很有可能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但是不管他去到什么地方，他都需要一本护照，是不是这样？
5: 对。
7: 哎，所以你们现在要想方设法让刁梦良拿到一本护照，不管是从正规途径还是非正规途径。
5: 好主意。哎，书记，要是刁梦良已经找到别人来帮他办理护照了，
7: 不打紧，让公安部门监控好这个联系人。联系人拿到护照也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最终目的还是要为了给刁梦良让他出境，所以迟早刁梦良是要出现的，一旦他出现在机场，立即实施抓捕。另外要提醒公安部门要注意，刁梦良非常有可能采取改名、易装、整容等等方式。
5: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办。
7: 哎，哎，我说你们也别太辛苦了啊，要注意休息。好，那就这样，嗯，再见。
3: 赵达生揉了揉酸涩的双眼，拿起茶杯去倒茶。周强和宋天意随即去见许兆峰。
8: 你怎么过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看你了？
8: 我姐和小燕儿他们都还好吧？
6: 都挺好的。许莹挺担心你的。
8: 你告诉他，我在这挺好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6: 你这还缺什么？你告诉我，下次我给你带过来。
8: 不必了。哦，麻烦你转告我姐夫，让他把我姐照顾好。就行了。
3: 傍晚，赵达生回到家里，只见饭桌上摆放着一碗饭和一菜一汤，正好许莹从卧室里出来。
9: 你们都吃过了？
3: 许莹没有理睬赵达生，直接走进了赵小燕的卧室。赵达生讨了个没趣，只好坐下来端起饭碗吃了起来。 于仲军给秘书小童打电话。
10: 小童，我不是讲了吗？就要两居室的公寓，也那么紧俏。但你当然要说是你要的。记住，就算你要，也不能搞特殊，得按规矩来，该排队排队，啊，不要有什么特权。哎，进来。你再帮着继续找找。
3: 东江市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李大可敲门进来。
11: 刘书记，
12: 大可，
11: 赵书记正在忙刁梦玲的案子，但是他让周强去见了徐兆峰。您看，
12: 徐兆峰这个人，我还是很欣赏的。当初他是赵党上的通讯员，也知道我们几十年的感情。于情来讲，我也喜欢救他，可是运气太差，摊上这么个爱较真的姐夫。
11: 那您的意思是？
12: 这样，你明天去见他一面，让他不要急着说话，告诉他这是我的意思，他会明白的。
11: 我知道了，我明天就去办。那我先走了。
3: 李大可刚走，林妙雪的电话到了。于仲军会心的笑了。傍晚，于仲军来到别墅，喝上了林妙雪亲手煲的汤。
13: 我手艺还行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再次出现在假日酒店附近。警方人员，
1: 各小组注意，抓捕组全体人员进入指定位置。抓捕组全体人员进入指定位置。
0: 长发男人背着包，按照约定好的时间走进酒店。警方监控镜头立刻捕捉到了他。
1: 注意，目标前往厕所方向。
2: 这个小帅可以，对吧？
3: 啊，现在还是挺好的。
0: 长发男人等洗手间似乎没人了，挨个儿去敲隔断的门。突然，制作假证件的人推开隔断门走了出来。
4: 哎哎，没人，快来！
0: 两人钻进了隔断。流浪汉看了看制作的假护照，他掏出钱付了尾款。不一会儿，制作假证件的人走出了洗手间，但长发男人并没有出来。狡猾的长发男人再次回到隔断里，从背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假发和女人的服饰装扮起来，再戴上口罩、墨镜和帽子。过了一会儿，监控视频里一个穿着时髦、披肩长发、身材窈窕的年轻女人走出了洗手间。这个女人一走出酒店就上了出租车扬长而去。警方监控人员始终不见长发男人从洗手间里出来，发现情况有变。
1: 一号抓捕组注意，迅速进入厕所查看情况。迅速进入厕所查看情况。

嫌疑人已经逃走，快回房！长发女人，再放一遍。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暗下来，
3: 分量下来比想念感受，就用我的钱那距离不够，跟我一起沉默。
2: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4: 谁不见穷藏，谁立定大地。
2: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我看过百黄和丰源之前的授权协议，里面的确明确标注了瑞东

0: 商标的使用只限于瑞动的运动功能饮料，如果超出使用范围，则属于侵权，那么丰源就可以终止协议。
1: 电视剧《紧急公关》里，因为瑞动品牌的商标权归属问题，两家企业对簿公堂。现实里，相似的一幕也在上演。最近，路易威登与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因一枚四叶花卉图形商标闹上了法庭。
2: 最近，茉莉奶白被国际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玛丽蒂告上法庭，并判赔偿1030万元。消息一出，瞬间冲上热搜。据了解，这是国内新茶饮行业有史以来被奢侈品牌索赔且判赔金额最高的一起知识产权案。这场纠纷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详细说法，茉莉奶白败诉 LV 谁更冤正在播出。
1: 7月2号，有消息称，因四叶花卉的商标侵权纠纷，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一审被判向奢侈品品牌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赔偿1000万元。法院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侵害 LV 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属权。茉莉奶白主体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面对千万级赔偿及品牌视觉体系可能全面调整的状况，7月2号下午，茉莉奶白方面向封面新闻回应表示，将依法提起上诉。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晚上，茉莉奶白小程序将原本黑色颜色的 logo 换成了彩色 logo， 话题茉莉奶白换彩色头像也冲上了热搜。判决书材料显示，6月29号 ，LV 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由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两名被告相关行为侵害了 LV 旗下7枚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涉案商标侵权行为。茉莉奶白主体公司需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涉案门店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书还显示，茉莉奶白需要在其官网、官方微博“茉莉奶白 Molly Tea”、微信公众号“茉莉奶白”、微信小程序“茉莉奶白”、小红书官方账号“茉莉奶白”、抖音账号“茉莉奶白”首页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此外，案件受理费29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5800元，由茉莉奶白方负担。对于一审判决结果，7月2号下午，茉莉奶白相关工作人员向封面新闻回应表示，我司将依法提起上诉，未来将持续专注产品与服务，不负消费者信任。封面新闻记者查询企查查商标信息看到，茉莉奶白品牌的主体公司深圳市茉莉奶白控股有限公司曾多次申请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均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事实上，近年来新茶饮行业撞脸奢侈品品牌的现象并不罕见。此前，霸王茶姬就曾多次因包装设计陷入争议。山野小蓝杯杯身扎染图案被指与 LV 水墨外套设计高度相似。茶马古道外卖袋的配色和图案元素被指与迪奥某款手袋高度相似。樱花乌龙的配色和图案则被指抄袭华伦天奴和香奈儿。这也催生了网友的一系列玩梗，不是大牌买不起，而是奶茶更有性价比，18块钱拿下迪奥同款。茶颜悦色也曾陷入临时包装与手账本设计侵权风波。2025年，茶颜悦色一款临时包装被指与已故歌手方大同2024年专辑《梦想家》封面高度相似，引发广泛讨论。其联名手账本又被指抄袭多位博主的原创内容。对此，茶颜悦色均致歉并启动下架处理。财报显示，2025年 LV 母公司 LVMH 集团全年营收808.07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利润108.78亿欧元，下滑13%。大中华区为首的亚洲市场收入同比下降11%，已经是连续2年双位数下滑。亚洲营收占比从31%跌至26%， 另一则数据显示，

0: 截至到2026年6月30号，消费宝平台共受理奢侈品行业相关投诉1115件，累计涉诉金额超2144.46万元，有效投诉解决率为8.58%。
1: 苏州中院的一纸判决击穿了两个看似毫不相干行业之间的壁垒，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因商标侵权，一审被判向路易威登赔偿1030万元。事情一出，相关词条迅速冲上热搜。该案为何这样判？茉莉奶白回应媒体表示将上诉，二审翻盘的希望又有多大呢？消息说法，茉莉奶白败诉 LV 谁更冤正在播出。
0: 最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路易威登玛丽蒂诉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的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茉莉奶白及涉案门店侵害 LV 七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要求立即停止涉案商标侵权行为。茉莉奶白主体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 LV 合计1030万元。该案一审作出判决的日期是2026年6月29号。那么此次法院支持 LV 方的核心理由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徐律师认为，
2: 法院支持 LV 方的核心理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LV 持有七件经过核准注册的四叶花卉图形的注册商标，而且都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另外呢，法院认为茉莉奶白它存在侵权的一个主观故意，因为茉莉奶白它的 logo 的花瓣的轮廓、对称的比例、中心留白结构完全复刻，整体的视觉观感几乎一致。然后茉莉奶白呢，它还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同款或者近似的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全部被商标局驳回，部分进入无效的程序。因此呢，法院认为茉莉奶白他明知他的这个标识存在着权利障碍，仍然持续全国的规模化的商用，开放上千家加盟店长期使用，所以主观上存在着刻意攀附 LV 高知名度商誉的这样的一个故意。最后当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茉莉奶白作为侵权人他获利比较大。
0: LV 起诉茉莉奶白案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有一个原因是这是国内新茶饮行业有史以来被奢侈品品牌索赔且判赔金额最高的一起知识产权案。那么一个奶茶店为何会被判千万级的赔偿呢？徐律师介绍，
2: 这类案件呢，法院往往会采用侵权获利加合理开支的一个计算方式。根据判决书披露的信息，茉莉奶白在2025年的营收有40个亿，使用侵权标识的产品占比的话约占35%，就是有10几个亿的营收。据此估算，侵权的获利约1000万元。
0: 茉莉奶白创始人已明确表示将上诉，那么二审翻盘的希望有多大呢？徐律师认为，
2: 我个人认为茉莉奶白方的一个二审胜诉比较渺茫吧，改判的空间有限，更多的话可能在于一个赔偿额的一个调整。因为对于相似性的认定，这道坎它很难迈过，而且茉莉奶白它自己申请的相关的四叶花卉的商标都处于驳回复审甚至无效状态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茉莉奶白它不但没有停止使用，反而将这种未获授权的图案作为核心的视觉元素，大规模用于全国门店和产品包装。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会被直接推定为具有搭便车的一个主观的攀附的故意。那茉莉奶白的上诉的策略大概率可能会集中在两点。第一个呢，是主张图案有细节差异，不会导致实际的混淆。第二是认为赔偿额过高，但客观的讲，图形近似的判定虽然带有主观性，但是在一审的话其实已经进行了比对，且 LV 老花的图形国际驰名的嘛，所以二审改判的空间可能会有限。赔偿额的话，假如茉莉奶白他无法证明自己获利比较小，或者侵权规模已被一审明显的高估了，他想要大幅度的下调也同样比较困难。所以唯一的突破口可能就是论证部分的门店使用行为不统一，从而拆分连带责任的一个范围。总体上呢，维持原判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也存在着可能会部分调整赔偿金额，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0: 目前茉莉奶白小程序上的 logo 都已经换了颜色，这一举措会影响二审判决结果吗？徐律师认为，
2: 茉莉奶白的小程序上的 logo 换了颜色，官方客服呢说这是运营决策，其实这是一个标准的危机公关的一个动作，他在释放一个他们在行动这样的一个信号，但是在二审的法庭上，这只能被视作停止侵权这样的一个补救措施，他们无法改变侵权已经发生的这个事实，也无法消除其主观故意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所以这种改变对二审的判决的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他已经有止损这样的一个行为吗？
1: LV 起诉茉莉奶白的相关判决在社交媒体迅速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列出中国唐代琵琶上的宝香花图案、苏州园林的窗户乃至四瓣长寿花，因此提出质疑，这种四叶花明明在中国古已有之，为何成了 LV 的专属？消息说法，茉莉奶白败诉 LV 谁更冤正在播出。
0: LV 起诉茉莉奶白，其实本来是一个相对常规的商标侵权纠纷，让人意外的是，相关的判决却迅速引发外界广泛关注。7月2号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 ，LV 起诉茉莉奶白判赔1030万等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可以说，真正让事件破圈的是公众情绪。尽管一审被法院判定商标侵权，但是社交媒体上这起纠纷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化归属的讨论，不少网友列举出中国唐代琵琶上的宝相花图案、苏州园林的窗户乃至四瓣长寿花，将 LV 的维权视作使用老祖宗留下的纹样来欺负本土品牌。四叶花本是一种自然花卉，这种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花为什么会被一家公司独占呢？徐律师介绍，
2: 因为法律保护的不是自然界的一朵四叶花，而是这朵花作为标识，它经过长期的使用所积累的一个商业信誉和品牌价值。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商标注册取得制度，一般情况下，一个商业标识只要符合商标法的规定，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注册，就能够取得商标的专用权，依法获得排他性的保护。因此呢，即便四叶花它来源于自然界，属于公共领域的元素，也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成为商标，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发挥出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作用，也就是商标法所强调的一个显著性。所谓显著性，简单理解就是消费者看到这个商标之后，他就能够想到某一个特定的经营者或特定的来源，而不是仅仅想到一种自然的事物。就本案中呢， LV 长期把四叶花的图案作为品牌的一个重要标识，持续大量的使用于它的皮具、箱包、服饰等商品上，经过长期的市场经营，已经使消费者形成稳定的一个品牌联想。从商标法上讲，这种识别能力既源于该商标所固有的这样显著性，也源于 LV 长期的使用行为，使该商标获得更强的一个显著性。所以呢， LV 的这个商标依法是受到商标法的保护的。
0: 社交媒体上也有网友追问，能否以源于中国传统纹样为由宣告 LV 商标无效呢？徐律师表示，
2: 我认为这几乎是不现实的。 LV 的菱形组合图案商标已经注册了40年，而且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它的一个效力是十分稳固的。即便它的设计确实受到中国传统的纹样启发，只要这一纹样此前没有被任何人注册为商标， LV 的注册就不会因此被撤销。
0: 中国的商标法律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如何建立传统纹样的公共版权保护机制，让国风品牌在设计时既能传承东方美学，又能规避法律风险，这可能是茉莉奶白案留给我们最值得深思的命题。那么咱们中国传统纹样的保护都面临着哪一些法律难题呢？徐律师介绍，
2: 传统纹样隶属于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范畴，在知识产权法学界，针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议题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但是目前呢，暂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和规则标准。目前呢，学界主要存在两种核心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呢，传统的知识属于全人类的一个共同资源，任何主体都有权享有和使用。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传统的知识根植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族群，是历经数代人传承积淀形成的智力成果， 并不是纯粹的公共资源，不应该被随意的公开、无偿滥用，应当获得专属的保护。而在我们司法和制度实践中，传统知识的保护始终面临着核心难题，因为现在法律体系中暂时还没有完全适配传统的知识属性的一个保护制度。传统的纹样呢，大多依附于传统的器物、传统画作的视觉要素，并非独立完整的作品。在设计、商业应用等领域，普遍存在挪用传统的纹样的要素的行为。
1: 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4: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田。声音见证蜕变，诵读点亮童年，每一次开口都是成长，每一段声音都见证少年闪闪发光的模样。前不久，生来闪耀少年自有光汇报演出圆满落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听一听汇演当中精彩的语言类节目。一程山水藏诗意，一缕清风醉夏天。首先让我们走进古韵江南，感受镇江独有的温婉风雅。有请程雨诺、李雨楠、刘木易、闵玉荣、沙雨佳，还有我们的曼曼老师，带来唯美诵读诗意镇江，和韵同声。
15: 山水镇江，已成诗意。镇江的夏天总是被轻柔碧水环绕，随处可见淡雅宜人的荷花。同学们，今天老师带你们去赏荷，好不好？
16: 好。
15: 快看前面，我们到金山湖啦！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粉白的荷花错落盛放。
16: 老师，这里太美了，我们能坐小船去湖里看荷花吗？
15: 古时候也有个小娃娃划着小船在池中赏莲，他的趣事儿还被写进了诗里。
16: 池上

0: 浮萍一道开。
1: 离开了金山湖，我们闻着荷花香继续往焦山深处走吧。焦山的鹤园里藏着一个荷花池，这里清泉缓流，树影映水，又是另一番韵味。
0: 老师，你看那朵荷花是刚长出来的吗？细细尖尖的。
1: 是啊，你们仔细瞧，还有一只蜻蜓落在了花尖上呢。
0: 小池

0: 一路荷香相伴，我们又来到了南山脚下，眼前一大片莲塘依山铺开，小鱼藏在荷叶下面，在水里穿梭嬉戏，这正是古人描绘的江南风光。
1: 江南

0: 一程山水藏和韵，深深古诗润童心。同学们，你们说镇江的夏天美不美？
1: 美！
2: 谢谢大家。
3: 荷香袅袅随风去，缤纷夏日如约来。听完古韵和风，我们一同奔赴热烈灿烂的盛夏时光。接下来有请陈诺、魏一、吴思锦、吴希音、武周晨、徐新月，还有殷熙染、钟元熙、周雨晨、左俊晨小朋友，以及我们的雨轩老师，为我们带来清新灵动的多彩夏日。
4: 暖暖的夏风吹来了，操场上小朋友们在快乐地玩耍。夏天藏着好看的风景，甜甜的美食，还有数不尽的欢乐时光。不信你们看，他们都发现了不一样的夏天。
2: 太阳高高挂天上，粉河朵朵水中央，蜻蜓飞舞随风扬，小雨水里捉迷藏，夏日美景真漂亮。
1: 圆圆心

0: 阵阵身边绕，大树底下歇阴凉，跑跑跳跳笑声飘，追着蝴蝶四处逛，夏日玩乐兴致高。
1: 我们听完了夏日的美景、美味和趣事，轻柔的夏风吹过来，漂亮的小风车转起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上前，拿起小风车，感受夏日清风吧。
0: 夏天美，夏天妙，欢声笑语乐陶陶，多彩夏日真美好。
2: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池塘

0: 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从秀美山河到大美中华，少年心中自有家国大爱。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国篇章，首先聆听赤诚少年的家国心声，有请葛墨涵、李欣瑶、陆诗雨、王玉冉、尹无意小朋友深情演绎《我和我的祖国》。
3: 祖国是树叶上的方块字，是鲜红国旗的一角。祖国是节日里的热闹，是家乡熟悉的味道。
4: 我和爸爸妈妈组成小家，无数小家凝聚成祖国。
5: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字儿。
6: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祖国母亲。

0: 座座高山，条条江河，美得如诗如画。这就是我最亲爱的祖国。
1: 如果祖国是一艘大船，我就是那船上的水手，大船载着我驶向更远的地方。
2: 如果祖国是一片麦田，我就是那麦田里面的一颗麦粒，和千千万万的伙伴汇聚成丰收的海洋。
3: 如果祖国是一座高山，我就是那山上的一朵小花，点缀着这块富饶的土地。
4: 如果祖国是轻轻的春雨，我就是那舞动的雨滴，滴滴答答滋润着田野。
5: 如果祖国是浩瀚的星空，我就是其中一颗发光发亮的小星星。
6: 我和祖国母亲是水滴和湖泊，一刻也不能分割。我盼望着

0: 奔向美好的明天。
1: 一腔爱国情，满腔少年志，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意气振翅向阳。接下来有请高雅萌、李祖轩、林思远、王希言、张景逸豪迈诵读经典名篇《少年中国说》。
2: 天地苍苍，乾坤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
3: 故今日之责任。

0: 我心间。
1: 最勇敢的宇航，爱因斯坦睡觉还在想量子物理。
2: 时间如白驹过隙，不会等待你，所以请你相信自信的超能力。
0: 你们知道吗？过去人们以为地球是平的，月亮是光滑无瑕的。
1: 你们知道吗？过去人们没有手机，全靠飞鸽传信，在野外想喝水还要找一条小溪。
2: 人类不断地探索未来，很多认知被科学更新。
3: 也许你也可以创造新的奇迹。
4: 我能通过下次的考试吗？
5: 我能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棒吗？
6: 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吗？
7: 我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吗？
0: 收起对自己的犹豫和怀疑，你相信了自己，也给别人相信你的权利。
3: 每个国家，每个时代。

0: 诗意润童心，家国筑情怀，勇敢伴成长，自信赴远方。今天我们的成长说呢，我们听见了温柔，听见了热爱，听见了少年最闪耀的模样。感谢所有的小朋友们、老师们的精彩演绎，愿每一位孩子能够向阳生长，自信发光。好了，我们这一期的成长说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景田，也是你们的景田老师，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1: 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始改变自己。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茶，那其实呢，唐代之前喝茶呀是真正的吃茶，把茶叶碾碎，加上葱姜花椒桂皮甚至是盐，煮成一锅黏糊糊的粥。陆羽啊就气得在茶经里面骂说，这简直是沟渠里的废水。他呢是力推清饮，茶叶只放一点盐，细火慢煮，品茶本身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呢，陆羽这种喝法呀其实是异类，就像今天你喝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就会有人说你有点装。但是正是这个装呢，让茶从药汤变成了文化。所以今天你喝的每一口清

0: 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创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此刻拂过脸颊的风，曾经穿越过千年的时光？地理课本里说，地球上的水已经循环了46亿年，而我们在诗词里也看见过无数次它流转的模样。杜甫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是他茅屋外头一场知时节的好雨。王安石在镇江的江畔眺望对岸，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一江之隔的是家，也是他起伏的仕途与人生。张居正风雨独撑大明王朝，有没有人记得他某个迷蒙的雨夜是怎样的辗转难眠？张岱更有趣，大雪天跑去湖心亭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捧起一把雪花，就像捧住了整个宇宙。他们落在张若虚的《春江》里，变成了那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类站在江边抬头望月那一刻的孤独和惊叹，跟我们现在看星空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原来千古心绪都随着流水辗转落于今朝，那些藏在诗词里的水与月也从未消失。此刻落在你肩头的雨，它见过李白，也见过苏轼，风过耳，水长流，我们都在同一场循环里与古人相逢。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此刻请各位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春夏秋冬四季流转，不知道各位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我出生在夏季，因此对于夏天呢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大多数人心里啊，夏天总是和阳光火热联系在一起，充满着汗水咸涩的味道以及冰激凌香甜的滋味，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小片段。而正是这样一个个片段组成了每一个自由的夏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记忆中属于夏天的歌。

0: 这样温柔轻松的曲调，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个初夏的黄昏时分，和某个人一起漫步在林荫小道上呢？就是来自于满江1999年的作品《裙角飞扬》。整首歌没有一句歌词里有夏天，但每每听到，总是让我感觉啊，这就是一首散发着浓郁夏天气息的歌曲。或许是因为关于夏天，当我们开始在脑中联想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裙角飞扬的场景吧。一个如水一般清澈的女孩，穿着碎花长裙，走过夏日的路口。
1: 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
0: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总是有几扇门，其中一定有一扇门是通往夏天的。喜欢夏天的理由有很多，这是一年当中柳条最长的时候，也是心思最野的季节，所以每一个夏天都像一个悠长的梦。

这是黄莺莺1984年的作品《檐下的梦》，很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歌词：“蝉翼生动，夜来伴我同入梦。窗边微风徐徐淡然吹送，将一缕秀发飘动。清风散发淡淡幽香气息，檐下的梦。”简单几句就勾勒出一幅恬静的夏夜画面。初夏时节是茉莉花开的季节，那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始终透露着一股迷人的香气，让人神清气爽。记得曾经的夏天，每天下午家里大人都会在院子里采下几朵茉莉花挂在梳妆台上，让它静静地开，顿时整个卧室就会被淡淡的幽香包裹，一份轻松快乐的童年夏日心情也就这样开始了。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最常被提到的是东哥和雨婷的父女关系，父女两人在床上互挠痒痒，还有雨婷17岁时坐在东哥腿上，两人搂着拍照，不少人流露出羡慕。我10岁的时候坐在爸爸腿上被推开了，以后再也没坐过。真的是捧在手心长大的女孩。东哥公开说，雨婷直到20多岁还是和他这样亲密。这在一些人的眼里是稀有的。更新半年后，东哥发了近150条和雨婷相关的视频，账号粉丝一下从原来的几百人涨到14万。粉丝会说出自己父亲的缺位，有人被动疏离，有人主动断亲，东哥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父亲的样子。雨婷孝顺活泼情绪稳定的一面都被网友归功于拥有幸福的原生家庭。他们感慨，东哥在影像记录并不方便的年代，多年如一日的记录看得出他对女儿的爱，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有人表达羡慕，请问朝哪个方向磕头，下辈子能投胎到这样的家庭。有媒体捕捉了这一个故事，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意外失去独生女，将其称为现实版寻梦环游记。后来一个女孩公开说自己和东哥的女儿同名，而她在24岁时失去了父亲。他和东哥私聊后感到惺惺相惜，说东哥让他以后叫他爸爸。东哥对教育没有研究，讲到自己出生在一个严肃的军人家庭，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传统，定期要开家庭会议。有了雨婷后，他只想着要和父亲做到相反的效果，没想到关注的人一直增加，应粉丝要求，他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粉丝群。密集的互动让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展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东哥的女儿意外离世，他把女儿的影像资料剪辑出来发布到网上，没想到父女间的真情流露触动了很多女生的情感闸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的故事。

我就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羡慕着雨婷这样的家庭。去年底，一个刚进群的女孩程晓发了条消息，她是陕西一名小学老师，无意中刷到东哥，感觉雨婷的生活像镜子一样映出她的缺失。程晓也是家里的独生女，但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妈妈会把她藏到卧室不让她见人。现在她31岁，妈妈还吐槽她长得胖不好看。爸爸没来由的暴力更是童年阴影，扇耳光打裂手骨，她至今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打。她从东哥夫妻看孩子的眼神里读出从未感受过的爱意。粉丝群里聚集着程晓们，东哥说有不少来自单亲重男轻女家庭的女粉丝，大部分是90后，重则经历过家暴，轻则忍受着父母的打击式教育。谢谢你东哥，你的视频弥补了我破破烂烂的青春期，程晓在群里说。有个青岛的90后女孩，家里三个姐姐，只有大姐被父母留在身边，她不满9天就被送到别处，生活质量全凭运气。住姑姑家时，她被踹断肋骨，脑袋上也缝了好几针。后来她考上一所2本院校，她幻想过如果能有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自己或许会更优秀。得知女孩是被家里扔出来的，东哥在群里说，早知道这样都把你们捡回家。很多粉丝接着话茬说，东哥好暖，东哥也可以捡我。也有人在社群里找到价值感，抱着想帮助失独家庭的想法进群后，李青每天都会和东哥互动，问他几点上班，什么时候睡觉，周末怎么安排，陪他聊天让他开心一点。东哥渐渐记住了他，知道他是护士，来自吕梁。在李青印象里，父母总在为生计奔波，就算在家里也都各忙各的，只有弟弟生病时全家人会一起外出寻医。李青是长女，弟弟比她会念书，上了大学，现在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她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19岁从卫校毕业后，在当地乡镇医院当了10年临时工，工资一直在1500元上下。被群友科普后，他才知道自己都没有到达山西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没有晋升空间，生活上也不算如意。年近30，相亲无果，同龄朋友都陆续成家立业，发小也留在外地工作，他感到孤独。一个人待着时，就刷短视频。他觉得是出于同情，会关注失独家庭，比如张颖颖父亲。但他又说，那个直播间氛围太凝重了，不忍心看，粉丝群里也没人说话。后来，他喜欢上东哥的视频，说是被他的乐观感染，熬夜睡不着，他就反复刷。有半年时间，东哥账号都在他访问列表的榜首。进群后，他什么话题都能插上一嘴，表现出和现实中完全不同的社交能力。有人开玩笑，东哥不出现，你就不会出现。他曾看到有人讨论雨婷的死因，有的说是车祸，有的说是因为抑郁症。李青很生气，这么开朗的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像追星一样，他会在东哥视频下回击，别瞎说，你们又没有看见，你们怎么知道？群里人闹腾时，东哥会艾特李青来给他们打一针。见东哥拿自己逗乐，李青很欣慰，认为自己有帮到失独家庭走出阴影。李青反复说，他加群不是为了弥补缺失的亲情，更多的是想演好电子女儿的角色，让东哥开心。李青还找到东哥妻子的账号。

0: 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雨婷13岁之后去寄宿学校上中学，待在东哥夫妻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周回一次家，有时放假也出去和同学玩，东哥的记录也越来越少。开始传短视频后，他才重新捡起那台 DV。 DV 已经坏了，他跑到华江北，花了几百块让人把最后一盘带子导出来。他一直说他们家的关系亲密，可女儿每次从学校回家就拉着他妻子叽叽喳喳聊天，具体聊什么他都不清楚了。和东哥聊起他们一家从沈阳南迁深圳，雨婷是否不适应，东哥立即否定，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雨婷就是快乐的。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迟疑，说也许有烦恼吧，可能女儿跟妈妈更亲，跟妈妈说了吧。东哥始终觉得雨婷是恋家的。他回忆学西班牙语的雨婷更好的去向是到北京做外事方面的工作，但雨婷似乎没有想过离开深圳，考了当地的国税局，周末几乎都回家。在家时雨婷喜欢打王者荣耀，东哥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抱着手机叽里呱啦喊，也不知道跟谁说话。东哥没加过雨婷的微信，和女儿的交流都是在家庭群里，比如什么时候回来，回不回来吃饭。崔女士加了女儿，但也看不到她的朋友圈，为此还和女儿闹过脾气。东哥却说这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这件事他也在群里主动说起过，粉丝们先是惊讶，然后夸他是一个前卫的父亲。有人划重点，一家人的聊天都在群里进行，意味着这家人关系很好，没有秘密。后来还是从网友那里，东哥才知道雨婷在一个视频里唱过的歌是周杰伦的《七里香》，还看到从没见过的视频，雨婷工作后用西班牙语在大会上朗诵。发视频半年来，东哥越来越考虑网友的感受。最初他打算按雨婷从小到大的顺序发，但他现在想，要是有路人点进来只能看到雨婷小时候的模样，就开始穿插上传雨婷长大后的视频。他也在意视频的完播率，时间太长没人爱看，把每条视频控制在1分钟以内。每次发完视频，他会在群里招呼大家去看。去年12月，东哥又开了小红书账号，账号粉丝过百时又在群里发了消息，还会观察账号的粉丝画像。他给夸赞他们家庭氛围的评论点赞，回复那些夸自己会当父母的评论。账号难记得，东哥还曾经把一个特别会夸、文笔特别好的女粉丝拉到了群里，说群里就需要这样的人。张浩南对东哥的信任来自于他多次保证绝对不会开直播带货，用雨婷赚1分钱。目前为止，这份承诺让很多人安心。

粉丝们仍视他为电子父亲，而非赚取流量的博主。家有儿女一群的群主 Mary 记得，刚开二群的时候没多少人说话，东哥私信他，让他找几个人活跃群聊。 Mary 没有多想，他相信东哥说的，群里大家说的话雨婷都能看到，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建群干嘛呢？不过多数时候群友们分享日常，聊八卦，开东哥的玩笑，并非都和雨婷相关。我曾向东哥提出想和他妻子崔女士聊聊，他告诉我做了半天工作他还是不愿意，他一直不想说，怕提及这些吧，毕竟女儿以前一直寸步不离。崔女士接受过一次出境采访，最终时长限制那部分被删减了，成片中只看到东哥以一个失独父亲的身份出现，讲述对女儿的思念。一次群里有人问东哥会不会给妻子看聊天记录，东哥说不给，他们各自都有密码锁，彼此不过问。有粉丝听后调侃，你也有秘密？东哥回答，当然。他还说道，这些发出来的短视频也不会事先跟妻子商量，他和你们都是同一时间看到。他偶尔和妻子聊起群里一些印象深刻的人，比如那个被重男轻女家庭弃养的女孩。他说妻子没有太大反应，能说啥他也不认识，但他没想过把妻子拉进群。前不久有群友想约见他们夫妻俩，东哥替妻子拒绝了，说他社恐，打算独自赴约。现在他单方面讲，如果以后二胎出生了，出于生活压力所迫，有可能会直播吧。去年冬至，东哥给群里的儿女们晒饺子，视频里包好的饺子快占满一个蒸笼，东哥吐槽包得不好看，崔女士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正用汤勺刮干净盛肉馅的碗做收尾工作。看着东哥举起手机拍摄，他问你又给谁照呢，语气有些不耐烦。东哥直截了当地回答，群里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东哥和他网上的儿女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